边哪哟，边夜楼喂边家哪哟，都接那天家那牛村很欧养休得那走向海不正休为东南没边向发边发把欧养休就定买家欧张

那得古怎么那怎么子哎，古老当哎，古都是最初哎，古让车兵用背过古哈达，古老当哎当铁古里最多，像古二零幺古怎么那怎么子哎，我讲幺六六古里弄三弄子哎，得当白古怎么那怎么那哎，年六六古三哎。 当铁骨里最多，骨里么子比人旺哎，骨里么还多人旺弄大，像骨怎么那怎么子哎，呀，只让搞大，呀，绿龙龙山龙子龙那那嘞，人家旺多点，呀，绿骨了子绿，哎那，那得我按人绿那子啊。

天奴说都奴大正都家能接万个万丑娘都集中列杂念给你一段给他说爱路要电影院到几张说能脱了杂念给个接你他段知道早爱杂念给着你他段知道脱爱月末把路好能电要木头脚